0: 不能去跟他走啊，要把手机都去给阿忠了。
1: 阿忠了，我这等忙的是你，叫我把你忙的从阿弟家。我来挖块路啊，一块嘞，我姑娘好写了，不要乱弄，一家看你手机，我要一打是来一块。